0: SLX603-5 below 10,000 maintain 250 loss。
1: Below 10,000 maintain 250 loss。
0: SLX603-5 contact 東京レーダー 120.2
1: Radar 120.2 Decimal 2.2